0: 忙着治水离家去了。所以涂山女她深明大义，日日站在江边，祝到丈夫治水成功，早日归来。然后大禹呢，嬉戏枪声，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强忍思妻之情，三过家门而不入。在日久年深中呢，涂山女就化成了一块礁石，老从先人称之为不归石。
1: It's showtime. 8:33 and 26 seconds. Yes, it's that precise.
2: 我的起飞时间必须得精确到秒。
3: 其实《忽归时》这个绘本原著有60多页，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用极简的笔触来做场景的描述。所以在大禹和涂山女相会这个场景的时候呢，就只用了两幕去展现他们相知、相遇、相爱，但是因为治水，大禹被迫离家这样的大爱的一个精神。所以包括我们用到了花瓣雨的形式去做了一个他们之间的爱情，然后来用无人机它的这种变换的方式把花瓣雨变换成了水流，因为治水他们被迫分开。其实这个小巧思呢，其实就让观众马上带入了，他明白你在讲什么。
1: When the story is over, the show ends with a product placement. Such is the business model of the nascent industry. This helps support new professionals like Zhang, who has transitioned from traditional media.
3: 因为我们其实都是重庆卫视的节目的编导，在第一次接触无人机灯光秀的时候，其实它是有一点小小的跨界的，我们也会有点不适应。因为我们之前的叙事的逻辑，我们肯定是通过镜头语言，对吧，然后通过剪辑让咱们一个故事用叙事化的方式很好的去呈现。然后所以在最开始接触无人机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哎，它好像它的运行逻辑有点不一样，它更像是一个一镜到底，我只能通过这样的运动的轨迹去呈现我相应的画面。但那这个是不是就代表着我们就只能止步于此呢？我觉得不是。这次我们做的这个空中连环画《忽归时》，这也算是业内真的是第一次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叙事化的一个展现方式。
1: In 2025, China's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introduced a list of new occupations, including drone show flight planner.
3: 哇，完全没有想过，然后自己不知不觉就变成了这个新工作当中的一员了。
1: And their expertise is now in high demand, as cities across China send delegations to Chongqing to learn how to stage drone shows that are both cost-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4: 因为它对空气、对环境的这种是没有造成任何影响的，并且还能给我们观看的这种像市民和游客能来带来那种超震撼的视觉效果。
1: This job didn't exist a few years ago. Now these people are defining it in real time.And as the technology evolves, it's exciting to imagine the new ways they'll tell stories in the years ahead. 杨崇熙、谢居天、重庆。
5: Thanks for watching China 24. I'm Elaine Reyes. We leave you now with the images of China's landscapes. There's more news from our colleagues in Beijing straight ahead. And for more videos like this or for more news anytime, go to our website, cgtn.com.

0: 这是我导师发给我的这个北京的几个区的这个生物的试卷。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他说：“哎，佳悦，你知道吗？我们之前论文当中的那个内容，直接被放到了这个高中的试卷当中。这篇论文当中有一张照片，当时就是我拍的，就是这些图，很感慨。就我们做的这些结果，以前只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好奇心，但后面我们发现它真的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它甚至可以改写一些教科书，让这个高中生们从高中就接触到这些比较前沿的研究结果，并且改变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想去做植物愈伤的产业化应用这件事儿。愈伤组织呢，其实大家都见过，你这绿萝，你剪一片叶子下来，你插水里，它很快就能长出根。然后又可以长成一颗新的植株。其实你去观察，你就会发现这个植物的伤口处产生了一堆薄薄的半透明的细胞，这个就是愈伤组织细胞。它可以分化出任何组织或者器官。我们通过愈伤的方式，哎，把这些珍稀的植物都给它克隆出来，把它的基因组都给测序完成。这些植物形成苗了，我们可以把它移栽回它的自然栖息地。有很多植物，它要么就是太珍稀，我们没有办法去获得；要么就是量太少，它的量不足以我们做研究。但是现在通过像我们的这个愈伤组织技术，我们可以繁殖出大量的这种同等的植物，我们可以就用它来做很多很多研究。那愈伤的第一步，我们要获得植物的这个活体组织，然后一朵花、一个芽、一个枝条、一段根都可以，只要它包含有一定量的活细胞。
1: 核心就是要给它造成伤口，因为愈伤就是从伤口处产生的。
0: 所以它的一大特点呢，就是它采样其实并不会伤害原始的种植资源。
1: 把这个造过伤口的画眉集给它移栽到准备好的培养基上面。
0: 培养基果冻，那就是它喜欢吃什么，我们就加什么，
1: 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专门的暗培养区，等时间，等2到4周，每周来看一下结果就可以了。
2: 我看到了蕨类，你像这个，它们背后有孢子。
0: 看背后的叶球像是花粉一样。有很多植物濒危灭绝，我们想要保护它。我们为什么要保护珍稀的物种？比如说，就说画眉集吧，就算画眉集真的灭绝了，对我们的生活或者对自然系统又有什么影响吗？很多人，我们很难发自内心地认识到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世界上有一种病，这种病每30秒就会死一个人，而且它没有任何的特效药能治它，一旦感染了就终身携带。那这个病是不是很可怕？啊，这个时候如果我说有一种植物，这个植物当中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可以治愈它。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很好？那这个病是真实存在的，这个病就是疟疾，这个植物成分就是青蒿素。

0: 我们想，如果在我们发现青蒿素之前，青蒿就灭绝了，怎么办？所以这个回到那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构建这个珍稀植物种子资源库。我们之所以从珍稀的下手，因为这些都是十万火急的。这个是我的历史观，就是说到底，社会进步还是由科技推动的，是由蒸汽机，是由电器推动的，而不是由其他的事情推动的，至少不是由钱推动的。它的主轴就是这个科技进步。绝大多数植物它天然就会产生愈伤，所以你诱导它成为愈伤不是难事。但是你如何把细胞再诱导回一棵苗，这个是比较难的。那个培养基果冻是最关键的。很多植物它永远就是一堆愈伤组织细胞的这种状态，它就怎么样都不长，我们就只能筛选，高通量的去筛选。这个方法其实很笨啊，我们就随机产生不同样的培养基，然后把每个都去试一试，看哪个行。你大量去筛，总能找到一种合适的。但是我们筛选的效率很高，我们同时能筛三四万种培养基。这个高通量筛选体系其实是之前重力的研究所积累下来的经验。
1: 哎。啊，这个已经开完了，
2: 也快要开了。那把它放到前面来。
0: 画白棘之前我们说只有三份标本，野外也就是一小群，大概也就是30株的样子。我们现在有800多株。啊，的整个过程，如果这个植物灭绝了，它的基因组从此就消失了，那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它里面会不会有一个东西，在未来也许能治愈某一种非常棘手的新出现的疾病。没有植物，其实都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一切。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为未来多保留一种可能性。

0: 我是刘宇，是一名歌手、舞者、传统文化爱好者。这么多身份里面的话，我最喜欢的还是传统文化爱好者。我用国风和传统文化创作出了很多的舞台，去年登上了240多次舞台吧，所以我觉得自己是属于舞台的。
1: 给自己下了个挑战，说不行，我一定要办一次个人演唱会，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0: 很早很早之前就在心里预设过了自己要做什么样的演唱会，所以一心想要把国风这个领域可以做到更好，然后就结合了现代舞和流行舞还有民族舞融合的国风和传统。
1: 跳舞是件很快乐的事情，人能够找到这样一件快乐的事情很难得的，我觉得这是人类对于四肢的最高级的一种情感表达。

我从4岁开始学舞蹈，因为我爸是舞蹈老师，从幼儿园开始跟着他上课。每天下了学之后呢，就去那上1个小时的舞蹈课，然后就回家开始做作业，然后吃饭睡觉，就是天外有天的这种感觉。大家的腿搬在哪里，你的脚背的绷直的程度是什么样的，一眼就看出来了。但是我入学第一天开始，老师也告诉我说你这个身体可能不太能跳。大家能练这个，但是我练不了这个。哎，我以前都是第一舞。

0: 我的人生是自己做主的，你只要有一技之长，我觉得干什么都是 OK 的。生活哪儿不是我菜，是哪儿都能跳。互联网那么发达，
1: 国风我觉得非常的好。
2: 国风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标签。
3: 恭喜刘宇荣获巅峰 Passion 男歌手。
4: 我也希望可以让更多人在中式美学下享受东方音乐，让更多人爱上传统文化。
2: 我希望从国风当中找到突破口，这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又一次改变了我的人生。
5: 我的打包技术还可以哦，
6: 很好的，一点也不没漏，好得很。
7: 我们这过年每家每户都会煲鸡汤。

可能是2年前吧，在一条评论当中看到的。刘宇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国风路线，哪怕不在这个行业，如果你转幕后了，也请你一定要坚持国风路线去走下去。

我小时候起，其实一直就对生物比较感兴趣。看一个植物，我不知道它为什么发芽，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结果，仿佛在看我自己一样。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从一个细胞长成这样的。研究植物，我们是在研究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我们在研究如何跟这个世界和平共处。

这是我老婆绣的，这个是她手工绣的，所以这个是我的幸运实验服。我叫陈佳悦，本科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我现在主要从事的就是植物方向的研究。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珍稀的要灭绝的植物吗？那我们把它克隆出来，它不就不会灭绝了吗？我们就去做了一些工作，就是保护生物多样性了。像我们这边有一个雪绒花，绝大多数人都听过它的名字，但是没有见过活的雪绒花。这是一个无花果，我们利用中国自主注册的第一个无花果品种获得的这个苗。这个是花白菊，对，它开花了。这个我们要记录一下，因为它的花太珍贵了，之前只有手绘的图片，都没有这个拍摄的图片，这个我们需要好好拍一拍。毕竟中国人已经有120年没见过它的花了。这个画白菊是最早是1898年在中国发现的，是一个中国的原产的植物。

0: 它有三份标本，但是全部保存在英国的秋园标本馆里。这个在中国发现的植物，它的命名是国外的科学家命名的。2021年又重新发现了这个植物，但是它的种群数量还是非常稀少，它可能因为一些意外就没了。所以这个保护它是非常紧急的。
1: 哦，闪过去。
2: 嗯，踩的时候踩稳了啊。
0: 我们研究植物的一般都不会单单研究植物自己，都会研究跟它相关的它周围的一些因素。在做实验的时候，它其实不是一个发挥创造力的时候，但是在野外不一样，在野外我可以随心所欲。你看所有的植物几乎都是立起来长的，不管是这个蕨类啊，还是这些被子植物啊，它都是茎是向上长的，它们的根你看都是牢牢扎在地下去吸水的，这些都要靠重力，如果没有重力的话就没有这片山了。植物有非常明显的向重力性，它是怎么跟重力相关的？达尔文当时是觉得呢，这个植物的细胞里面啊有一堆感受重力的小石头，他把它叫做平衡石重力。然后这个假说就一直持续了100多年的时间，它一直没有被证实，也一直没有被证否。其实我们发现会有一些矛盾的信息，有些植物啊它没有这个淀粉体，它依然能向重力弯曲，这个矛盾点就是我们的突破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转向重力了，也不知道我为了我这个决定要付出接下来7年的心血。那个时候跟我同一级的人很多论文都发了，或者去我们的学术报告厅能做报告了，而我只能当一个听众。我觉得最痛苦的就是花了很多精力又做了很多实验，最后发现这条路还是个死路，你这个时候就非常崩溃了。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健身跟搞研究特别像，每天做重复的运动，点样用的那个枪头我一天能用20盒，大概是2000根，插枪头吸液打掉枪头，这个步骤要重复2000次每天。我们发现啊，其实关键的不是个淀粉体，而是这个淀粉体它表面有个蛋白，这个蛋白才是感受重力的这个物质，而这个蛋白就是 lazy 蛋白，只是因为 lazy 蛋白刚好它也在淀粉体上，所以给了前人一种错觉，好像是淀粉体感受重力，实际上是 lazy 蛋白。所以我们其实发现了这一点，也纠正了这一点。这科学杂志三大顶级期刊 Science 科学 Nature 自然和 Cell 细胞，一般对于我们生物领域来言 Cell 是最难发的。当时高兴到人还没到家朋友圈已经发出了，在路上就发了，现在想想都会笑，就是有时候想想都会傻笑。没白折腾，这几年没白折腾。这是我导师发给我的这个北京的几个区的这个生物的试卷。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他说：“哎，佳悦，你知道吗？我们之前论文当中的那个内容直接被放到了这个高中的试卷当中。这篇论文当中有一张照片，当时就是我拍的，就是这些图，很感慨。就我们做的这些。”结果以前只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好奇心，但后面我们发现它真的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它甚至

0: 可以改写一些教科书，让这个高中生们从高中就接触到这些比较前沿的研究结果，并且改变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想去做植物愈伤的产业化应用这件事儿。愈伤组织呢，其实大家都见过，你这绿萝你剪一片叶子下来，你插水里，它很快就能长出根，然后又可以长成一棵新的植株。其实你去观察，你就会发现这个植物的伤口处产生了一堆薄薄的半透明的细胞，这个就是愈伤组织细胞。它可以分化出任何组织或者器官。我们通过愈伤的方式，把这些珍稀的植物都给它克隆出来，把它的基因组都给测序完成。这些植物形成苗了，我们可以把它移栽回它的自然栖息地。有很多植物，它要么就是太珍稀，我们没有办法去获得；要么就是量太少，它的量不足以我们做研究。但是现在通过像我们的这个愈伤组织技术，我们可以繁殖出大量的这种同等的植物，我们可以就用它来做很多很多研究。那愈伤的第一步，我们要获得植物的这个活体组织，然后一朵花、一个芽、一个枝条、一段根都可以，只要它包含有一定量的活细胞。核心就是要给它造成伤口，因为愈伤就是从伤口处产生的。所以它的一大特点呢，就是它采样其实并不会伤害原始的种植资源。
1: 把这个造过伤口的画眉棘给它移栽到准备好的培养基上面。
0: 培养基果冻，那就是它喜欢吃什么，我们就加什么。
1: 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专门的暗培养区。等时间，等2到4周，每周来看一下结果就可以了。
2: 我看到了蕨类，你像这个，它们背后有孢子。
0: 它背后的叶球像是花粉一样。有很多植物濒危灭绝，我们想要保护它。我们为什么要保护珍稀的物种？比如说，就说画眉棘吧，就算画眉棘真的灭绝了，对我们的生活或者对自然系统又有什么影响吗？很多人，我们很难发自内心的认识到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世界上有一种病，这种病每30秒就会死一个人，而且它没有任何的特效药能治它，一旦感染了就终身携带。那这个病是不是很可怕？啊，这个时候如果我说有一种植物，这个植物当中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可以治愈它。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很好？那这个病是真实存在的，这个病就是疟疾，这个植物成分就是青蒿素。我们想，如果在我们发现青蒿素之前，青蒿就灭绝了，怎么办？所以这个回到那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构建这个珍稀植物种子资源库。我们之所以从珍稀的下手，因为这些都是10万火急的。这个是我的历史观，就是说到底，社会进步还是由科技推动的，是由蒸汽机，是由电器推动的，而不是由其他的事情推动的，至少不是由钱推动的。它的主轴就是这个科技进步。绝大多数植物它天然就会产生愈伤，所以你诱导它成为愈伤不是难事。但是你如何把细胞再诱导回一棵苗？这个是比较难的。那个培养基果冻是最关键的。很多植物它永远就是一堆愈伤组织细胞的这种状态，它就怎么样都……
1: 我把它放到前面来。
0: 画眉棘之前我们说只有3份标本，野外也就是一小群，大概也就是30株的样子。我们现在有800多株。

在把它移栽回这个外界环境之前，还需要对它进行练苗。每个植物的基因组就像是一本传记，它讲了这个植物的从出生到经历到死亡的整个过程。如果这个植物灭绝了，它的基因组从此就消失了，那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它里面会不会有一个东西，在未来也许

我是刘宇，是一名歌手、舞者、传统文化爱好者。这么多身份里面的话，我最喜欢的还是传统文化爱好者。我用国风和传统文化创作出了很多的舞台，去年登上了240多次舞台吧，所以我觉得自己是属于舞台的。

0: 你看，我今年才24嘛，就是我觉得人生一定要不断的去尝试，
1: 给自己下了个挑战，说不行，我一定要办一次个人演唱会，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很早很早之前就在心里预设过了自己要做什么样的演唱会，所以一心想要把国风这个领域可以做到更好，然后就结合了现代舞和流行舞还有民族舞融合的国风和传统文化，在我的演唱会上也更加的明确。

跳舞是件很快乐的事情，人能够找到这样一件快乐的事情很难得的。我觉得这是人类对于四肢的最高级的一种情感表达。

我从4岁开始学舞蹈，因为我爸是舞蹈老师，从幼儿园开始跟着他上课。每天下了学之后呢，就去那上1个小时的舞蹈课，然后就回家开始做作业，然后晚上吃饭睡觉。我觉得每一个学舞蹈的学生，他都很能吃苦。比如说，这个是把杆吧，这是人，然后这是腿，这样的状态，然后老师呢就会从后面把你的腿顶起来悬空。就是他会荡一下，他那个韧带，他荡荡荡荡荡，他就会越荡越开，越荡越开，越荡越开。

因为我小时候学舞蹈啊，印象最深刻的是考学的时候可以接触到来自中国各个地方的考生，然后你会了解到什么叫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这种感觉。大家的腿搬在哪里，你的脚背的绷直的程度。

0: 程度是什么样的，一眼就看出来了。但是我入学第一天开始，老师也告诉我说你这身体可能不太能加，大家能练这个，但是我练不了这个。哎，我以前都是第一，我在这我为何要做那个咸鱼？
1: 这个照片是一周岁的时候照的，当时照了几张，然后后来就觉得这张挺可爱，质量还挺好的，一直留到现在都还行。这个时候我俩在家里，七八岁吧。
2: 决定退学这个事情，你们也支持吗？
3: 那个时候他手也受伤了，腰也有伤，老师就建议他是休学嘛。那天很正式的跟我说这个事情，我对他望了一眼，我说你想好了吗？他说想好了。好，那你就按照你这个想法去做。当一个人需要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他自己也很痛苦的时候啊，如果说能得到一个自己最亲近的人支持的话，但这个对他来说这是一股力量。
1: 这个是参加国风美少年的时候，新疆舞的一个剧照，
3: 他很有目标的。他很有目标的，而且他舞蹈从来没停过，他只是没有在教室里面去上课。
4: 各位导师好，我叫刘宇，今年18岁。
0: 我的人生是自己做主的，你只要有一技之长，我觉得干什么都是 OK 的。生活哪儿不是舞台？这哪儿都能跳，互联网那么发达，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给你跳舞。
5: 我看过他几段小视频，他可以以自己的方式来传播国风，我觉得非常的好。
0: 国风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标签。
6: 恭喜刘宇荣获巅峰 Passion 男歌手。
4: 我也希望可以让更多人在中式美学下享受东方音乐，让更多人爱上传统文化。
0: 我希望从国风当中找到突破口，这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又一次改变了我的人生。
7: 我的打包技术还可以哦，
8: 很好的，
7: 一点也不没漏，
8: 好的很。
7: 我们在过年每家每户都会煲鸡汤。
0: 我妈以前是县城文工团的歌手，我爸妈是在我7岁的时候分开的，然后我妈带我出去住了之后呢，因为她要撑起一个家，然后就要去工作，放暑假放寒假我就会跟着妈妈一块去工作。有的时候比如说有舞蹈节目可以让我有参加的，我就会把在艺校里面学的舞蹈搬上她的舞台，然后在她的舞台上演。从暑假回到学校，老师甚至会发现我的基本功更进了一步，表示不出来。我经常会跟我妈说，其实你不太需要工作嘛，因为我每个月可以给家里一定的经济的一些支撑。那我妈可能并不是这么想，那她会一直要想要有自己的能力，有自己的工作，也不断的去在尝试不同的行业。我今年才24嘛，我只有在不断的尝试我自己到底。
4: 先对台本是吧？
9: 那我们就看这些流行台本，简单的过一遍。
4: 这样我觉得可以教大家唱黄梅戏的经典片段。
0: 我希望通过演唱会不断的去加深大家对于传统戏曲的这种印象。比如说黄梅戏来到合肥之后，我觉得哇，它应该成为我们家乡的一个代表，因为黄梅戏早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听过。当时在演唱会的时候是想让台上可以有戏曲老师陪我一起去唱歌，但是就

0: 在演唱会当中融入了很多民族民间舞、古典舞和流行舞各个地方非遗文化的展现。
1: 那我们就换衣服再适应吧。
2: 汉服对襟和宋制，然后加上一些披带，脸上这边是用那个女书写的光明。
3: 可能周边的路人啊，他们看到我们穿传统服饰的时候，也能很好奇的问我们，你们穿的是什么？哎，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穿？我觉得就是都能给大家去散播到这一份的文化。
0: 我说，我希望自己可以成长为一个比较闪亮的光。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光芒就会无限被放大。
4: 艺人上车掉了。

我现在在做的事儿，就是通过自己的力量，把这些传统文化、非遗文化可以浓缩在我的作品当中，在舞台上有一个新的呈现。通过演唱会的影响力，让全国的观众都知道，而甚至是传播到海外去，去帮助我们的传统文化发光发热。为什么大家来看演唱会，你只能听到一些旋律和看到一些画面，那人为什么要去享受这些东西？我觉得一定曾经给他带来过力量，那他来奔赴现场寻找自己的热爱，那这个就属于感情的一部分，国风也可以是一种感情。

0: 谢谢，辛苦了。
1: 拜拜。
2: 可能是两年前吧，在一条评论当中看到的，刘宇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国风路线，哪怕不在这个行业，如果你转幕后了，也请你一定要坚持国风路线去走下去。